0: 干活了呀，这怎么着嘞？
1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当侬工作过，当会阿当个机。
2: 96.5 MHz。
1: 罗活当侬会开点 fraternité。活到做饭会没干活，
0: 干活，干活了呀，这怎么着嘞？
1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当侬工作过，当会。
2: 96.5 MHz.